六月份，六位香港年轻作曲家用同一编制单簧管及电子音乐创作全新作品，争取成为音乐新一代2026的得主。六月十一号星期四夜晚八点，诚邀你亲身来到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见证这六首世界首演。同场还有2025年音乐新一代冠军梁启新的违约作品《执》。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免费入场，但座位有限，请即登上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了解详情以及索取门票。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For baritone and orchestra, Opus 54, John Craig Cooper's Three Meditations for Cello and Piano, and the principal work is Mario Castelnuovo Tedesco's Guitar Concerto No. 2 in C Major, Opus 160.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to give discounts and special offers to you and visitors to our city to spend and experience great food and drink and generally have a good time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You're invited to come and join us. Stay tuned.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2: 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马塞拉路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会和我们探索生命和死亡之后的世界。理查史特劳斯写起文字却更深刻地表达文字无法说出的情感。在两首交响诗包括死与变容和唐王之中，我们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歌颂生命和反思死亡的音乐。 而女中音迪当娜图亦会加入送上艾玛马勒和古斯塔夫马勒的歌曲。古斯塔夫马勒的吕克特歌曲描述喜悦、爱情、心碎以及同世界告别的情感。而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亦相当浪漫化。千祈不要错过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莲莹，咁我哋咧会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拣嚟咗一首前奏曲，出自华格纳嘅《罗恩格林》。呢一出歌剧嘅故事咧，系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圣杯同圣杯骑士嘅传说嘅。罗恩格林就系其中一位骑士啦，佢受命隐姓埋名去保护年轻贵妇艾莎。后来罗恩格林迎娶艾莎，艾莎亦都答应唔会问丈夫嘅名同埋来历嘅。不过艾莎受到无私教唆，打破咗承诺，罗恩格林就被迫表露身份，抛低艾莎，翻返去圣。杯的土地。阵间我们听下第一幕的前奏曲，很有神圣的气氛，会由大都会歌剧院乐团演奏，指挥系利云。然后我们听下理查斯特劳斯的 A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二，这首失乐作品和我们熟悉的理查斯特劳斯浪漫时期后期风格很不同的，因为创作那时候理查斯特劳斯才十几岁，当时他受他爸爸的影响，接触到的音乐都是传统的古典风格的。

我哋听下四重奏入面第四个乐章呢段咧，就好似贝多芬作品十八嘅延续啊。阵间会由原上四重奏拉奏。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下巴克写俾键盘乐器嘅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啊，简尼当中嘅 A 大调第十九首前奏曲与副格曲。前奏曲嘅部分听起嚟咧相当轻松嘅，但系三个声部嘅交织其实同一首小副格曲都差唔多噶啦。后面就系真正嘅副格曲，当中嘅主题有好多棱角，演奏起嚟亦都唔容易噶。而家就听下丘伊特喺钢琴上面弹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书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上一集，我们以云这种自然现象作为题目，分享了一些跟云有关的音乐。今集我们继续以自然现象作为题目，不过我们不再讲云，转为讲风。风这种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根本见不到的，而只是感觉到，还有只是见到物件被风吹动的情景。如果以最简单的方法去理解风，可以有以下三方面。其一就是方向，我们将风大致分为四个方向去辨别，即是东南西北风。其二是季节，即是春夏秋冬风。其三是风力，即是微风、柔风、轻风，以至劲风、疾风、暴风等等。今集我们所欣赏的一些乐曲，是分别描述不同方向、季节和力度的风。为了切合今集的题材，我将个标题定为四季八方风自来。首先我们一起分享一首乐曲，叫做《春风暴起》，作为喜乐的开始。

剛才的粵樂《春風報喜》是由大師傅朱慶祥領導風行粵樂隊演奏。聽完南方的風，不如飛去北方聽一首蒙古的《天上的風》。一提起蒙古音樂，大家必然很快想到馬頭琴這件最能夠代表蒙古的樂器。不過陣間大家聽到的不是馬頭琴的音樂，而是以朝爾拉奏的獨奏曲，由奧特根巴雅爾獨奏。

剛才聽到的《天上的風》是一首古老的宴樂，即是當宮廷有節慶的時候，就會奏這首《天上的風》作為頌讚。剛才聽到的潮意音樂其實是一種以兩條弦拉奏的音樂。由於潮意這個詞語有好幾種不同的解釋，如果是專門指這種兩條弦的拉弦樂，可以叫它的全名，即是烏塔順潮意。大家感受不感受到剛才用潮意拉奏的《天上的風》是否有幾分優雅，因為它本身就是宮廷的宴樂。既然來到北方，我們聽多一首屬於北方的歌曲吧。這首由京韻大鼓名家仲玉傑所唱的《風雨歸舟》。首先要說明，京韻大鼓不是戲曲來的，而是一種流行於北京天津一帶的說唱藝術。而過去幾十年，內地不再用說唱藝術這個詞語了，改為叫做曲藝。無論怎叫都好啦，佢就係專門講一啲好多時都有器樂伴奏嘅曲唱。至於呢種京韻大鼓，大家千祈唔好俾佢個名錯誤引導咗，以為佢係用一種大鼓嚟伴奏。其實唱京韻大鼓嘅所用嘅敲擊樂係一種小鼓，演唱者一邊唱一邊打小鼓同埋打板。由於京韻大鼓的唱腔清麗明暢，連清末民初時代的京劇老生泰斗譚鑫培都借鑑了這種行腔的方法，融匯了入他的老生唱腔那裡。換言之，京劇譚派老生其中包含了京韻大鼓的韻味。現在準備分享的是《京韻大鼓》裡面的一首著名曲目《風雨歸舟》。歌曲的內容是講唱者面對著山林的狂風和江邊的大雨，那邊漁翁撐著隻艇趕回埋岸，而那邊牧童因為貪睡而竟然不見了隻牛，那些種種狼狽的情況。不過現在準備聽的這首《風雨歸舟》，由於經過孟慶華改編，已經變成文樂和曲藝參半的歌曲了。

头先嘅《风雨归舟》系由崔君淼负责弹中阮，大雅吹笛嚟伴住仲玉洁嘅歌唱。听完北方嘅曲艺，不如听翻首广东客家汉乐嘅《东风咏》啊！就等我哋享受下由李仲怀以头演领导嘅小组，点样咏叹从东面吹嚟嘅风啊！

剛才那首《東風榮》，在客家漢樂來說是算得急速飛快的。無他，他是要表達東風吹拂的動感。好了，聽完一首以很古老的頭弦領奏的客家漢樂，不如聽一首都是以很古老的樂器獨奏的音樂。這首就是古琴曲《玉樹臨風》。相传这首琴曲是曹植所作，曲中的意思大抵和洛神赋相近，不过这些完全没有办法核实的传言，听完就算了。现在要分享的版本是古琴家金卫根据《致远堂琴谱》自行打谱的演奏。

听完几首器乐，不如我哋转为听一首声乐啊！呢首系马玉涛所唱嘅《秋风》。呢首歌曲系由著名作曲家唐柯作曲，神风填词。提起秋风，好多人马上联想到呢啲萧瑟嘅风，仿佛开始将我哋带进寒冷嘅季节。我宣布呢首歌，就是想一起感应一下当中的积极思想。歌词的其中一段话：吹来了秋风，看那满山松柏，敞开坦荡心胸，看枝叶郁郁葱葱，准备着迎接寒冬。吹吧秋风，播下了春天的种子，孕育着绿色的生命。

头先嘅歌曲《秋风》系由马玉图独唱，佢系内地著名音乐学者，尤其擅长字音行腔嘅林俊卿嘅门生。马玉图长年喺军队嘅民工团体嗰度唱歌。听完歌曲《秋风》，我哋听翻一首冇特别指明系乜嘢风，而且系用一个风字做标题嘅音乐。呢首《风》。

是徐景新的作品。作曲家的创作重点其实是要透过各种乐器所需要的不同的演奏技巧来凸显风的各种姿态，例如由轻至重，由柔和至疾劲。

唔知大家一边听呢首叫做《风》嘅乐曲嘅时候，有冇想象下置身响风嘅情景呢？为徐景新营造风嘅情景，系由黄永吉指挥嘅上海电影民族乐团。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一首描写疾风嘅乐曲，呢首叫做《疾风》嘅乐曲，系有感于宋朝嘅一首五言诗而作。嗰首五言诗叫做《秋风》，诗里面话：万籁静中起，扶摇风怒号。半天鸣剑击，平地卷波涛。古琴家赵家珍联同笛子名家王志恒，以即兴方式演绎呢首乐曲。

头先嘅一曲《疾风》，以古琴嚟描述疾风好似剑击相交、大风怒号嘅声音，系咪好特别呢？听完琴笛曲《疾风》，我哋听翻两首乐曲，系描写比较柔和嘅春风啦。在香港出生而后来翻咗入内地从事音乐工作嘅陈培芬，写咗一套音画，叫做《欢乐的春光花月夜》。好明显，佢呢套音画系取材自民乐《春光花月夜》噶啦。全套乐曲共有八首，而当中嘅第三首叫做《风回曲水》，系描写一阵阵微风吹走一江弯弯曲曲嘅春水。

剛才那兩首取自陳培芬音畫《歡樂的春光花月夜》，即是《峰回曲水》和《春風得意》，都是由胡炳旭指揮中央交響樂團的演奏。陳培芬固然在他那套音畫裏面作了一首《春風得意》，原來香港的名家梁以忠在上世紀30年代已經寫了另一首都是叫《春風得意》的樂曲，而這首《春風得意》據說是當時一齣電影的插曲，這首電影插曲叫做《海船歌》，是一首有唱詞的歌曲。至於純器樂版的音樂就叫做《春風得意》。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當中的器樂版，即是《春風得意》，而大家所聽到的版本是由湯海船配器，並且由廣東音樂曲藝團樂隊演奏，當中以小提琴領奏的是屈慶。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Life and Its Intoxications, Strauss and Mahler with Joyce DiDonato, recorded live in the Auditorium Théâtre des Champs-Élysées, Paris on the 10th of October 2025. Life and Its Intoxications, The Afterlife and Its Promises, where Richard Strauss dispenses with words to better express them in two symphonic poems,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and Don Juan, Gustav Mahler chose five poems by Friedrich Rückert to depict joy, love, heartbreak, and farewell to the world that are preceded by melodies of Alma Mahler, his beloved wife, delivered by mezzo-soprano Joyce DiDonato, whose voice is imbued with all the nuances of the era.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is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cellaru, currently music director of the orchestra.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我们会听到法国国家乐团的演出，他们由马塞拉路带领送上一场名叫《马勒与史特劳斯》的音乐会。顾名思义，我们会在音乐会当中听到理查史特劳斯和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不过更加特别的是，我们会听到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和法国国家乐团合作的是女中音迪当纳图。音乐会当中，我们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两首交响诗《死与变容》和《唐王》。而除了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之外，迪当纳图还会带来古斯塔夫马勒的《吕克特》歌曲。这场演出在2025年10月10号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举行的。首先我们会听到理查史特劳斯的《死与变容》。某程度上，理查史特劳斯将交响诗这种题材推向巅峰，但他始终小心避免让自己的音乐被文学内容完全限制。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不同，他有些交响诗其实只是相当松散的文学基础，死与变容就是其中的例子了。乐谱虽然引用了列特的一段题词，但作品本身其实超越文字。这段音乐描写痛苦、挣扎和死亡搏斗之后再走向解脱、光明和平静，是一段内在精神的旅程。即使没有文字描述，听众依然能够感受到。而所谓的故事似乎更是似在音乐完成之后被附加上去的。理查史特劳斯曾经这样回忆，死与变容完全是我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亲身经历，因为我直到两年之后才真正生病。他首先只是一个音乐想法，就好像其他作品一样。或许只是因为麦克白以 D 小调开始和结束，而唐王以 E 大调开始 E 小调结束，所以我想写一首从 C 小调开始最后在 C 大调结束的作品。开头的 C 小调是痛苦和回忆的调性，定音鼓猛然的敲击象征着和死亡搏斗的暴力和冲突。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eath and Transfiguration by Richard Strauss, played by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tularu.
1: 刚才听过法国国家乐团在马塞拉路的带领下送上过理查史德劳斯的死与变容作品24。跟住落嚟就到女中音迪当拿图出场了，她同乐团会送上艾玛马勒的五首歌曲。这五首歌曲原本是1910年是写给女中音和钢琴演出的，而今晚我们会听到班奴娜改编给管弦乐团的版本。五首歌曲包括《沉默之城》、《在父亲的花园里》、《温柔的夏夜》、《与你在一起真温暖》和最后《我徘徊于花丛之间》。这五首艺术歌曲大约创作于1899-1901年间，所以同马勒的吕克特歌曲属于同一时期的创作。1910年出版的时候已经展现出艾玛马勒作为作曲家的成熟技巧了。他的风格其实更接近理查史德劳斯或者泽连斯基，并非他未来的丈夫古斯塔夫马勒。而且古斯塔夫马勒其实从未替艾玛马勒所选用的这些诗人的诗词谱曲的。作品中的和声充满半音的色彩，使浪漫情感和大量的自然意象，尤其是花朵和夜晚，更显得细腻。虽然器乐伴奏极受重视，但是人声始终被放在第一位。艾玛马勒在这些歌曲当中展现热烈而且直接的抒情性，他经常在克制近乎朗诵般的段落和突然扩张的情感爆发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尤其在这一首《在父亲的花园里》就最为明显了。而在最后一首《我徘徊于花丛之间》的结尾，他甚至展现出某种戏剧性的效果。这首歌曲创作于1899年，被认为是五首歌之中最早的一首。2003年，芬兰作曲家兼指挥家班奴娜为这一套作品重新配器，他选择小型乐团编制，在保留歌曲亲密感的同时，赋予他们独特的新色彩。例如在《沉默之城》和《与你在一起真》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ustav Mahler's Rückert Lieder, performed by Joyce DiDonato with the National Orchestra of France, conducted by Christian Macellaro.
1: 剛才聽過古斯塔夫·馬勒的《呂克特歌曲》, 由迪當納套聯同馬塞拉魯指揮的法國國家樂團演出。 你收聽香港電台第四台, 今晚欣賞的音樂會名叫《馬勒與史特勞斯》, 由法國國家樂團送上的。 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听到理查史特鲁斯的《唐王》。在李斯特交响传统之下，理查史特鲁斯的《唐王》以单乐章形式写成，透过不断重现和发展的主题，塑造出一幅音乐化的心理肖像。在雷瑙的诗作当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较早前界限街同窝打老道交界有嘅意外清场嘅大车多。荃湾洋屋道水管紧急维修，往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横窝仔街，即系乐游居附近嘅全线封闭。往大河道方向近横龙街嘅快线亦都系封闭。九巴三。

时间嚟到5:09，啱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啊！今日日子系5月26日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55年嘅今日，李斯特咧就以参加音乐节作为一个借口啦，去访问科隆。咁啊，其实实际上咧，佢系去同秘密情人幽会啫。我欣赏过系李斯特嘅三首《爱之梦》，钢琴家佐真尼演出过。
1: The pianist Saskia Giorgini just played for us Three Liebestraume for Piano by Liszt.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南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油麻地北交汇处。中环及湾仔绕道往北角方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慢车。较早前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坏车离场，龙尾元朗公路近桃园围。荃湾洋屋道水管急收，往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香道同横窝仔街，即系近乐游居嘅全线封闭，请改用其他道路。反方向往大河道近横龙街嘅快线亦都封闭，多条巴士线需要改道行驶。九龙城水管急收，沿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士他零道往亚街老街，请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下一次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5月26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乐评人傅贵琪啦。Tina 你好啊，
4: 系 Kathy 你好。
2: 多謝你啦，上個星期咧就喺5月22號啊，就幫我哋咧就去到啊，今次咧香港管弦樂團喺大會堂嘅音樂廳啊，有呢位鋼琴家咁就係紀佛朗，有佢嘅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全集，分開兩場嘅演出嘅，第一場咧就係玩2、3、4號啦，咁第二場咧就係玩剩餘落嚟嗰兩首啦。咁啊 ，Tina 咧就去咗第一晚嘅就玩2、3、4號嘅，之前有冇聽過呢一位嘅演奏家嘅現場嘅演出啦？
4: 有啊，幾年前呢就真係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咁佢就嚟香港係彈肖邦嘅鋼琴協奏曲啦，另外再加一場嘅獨奏會㗎。
2: 嗯，咁今次就完全唔同啦，由浪漫派嘅就換上咗即係嚴謹嘅貝多芬啦，仲要自己去到指埋添。我諗俾你嗰個嘅觀賞嘅感覺，或者其實甚至乎喺樂曲嘅處理上面都應該要好不一樣咯。
4: 係啊，我都冇諗過㗎，因為之前聽佢呢，你又不可以說是很浪漫 的一個演奏風格的鋼琴家，但其實呢他都有些自己掌握音色、啊、各樣東西的一種的特色在這裡的、但當這樣的時候要去演繹貝多芬還要是全集、哦、雖然我就聽第一晚2、3、4、但是三首作品來說都有他自己不同的風格、但是你怎樣去把握回貝多芬本來原有的他自己基本上的那種的氣質、那種的味道呢，這個都是一个考验你的。其实
2: 你讲到气质这个字我很喜欢，尤其是二三四呢，它横跨那个幅度那个阔度都几广，都是涵盖了有不同的音乐的层面在那里、不如我们就先讲一下开始的第二号，但是之前呢都想问一下那个舞台它自己怎么坐怎么搞、
4: 它就用了一个呢，对钢琴家来讲，如果你又要指挥在香港的舞台，特别在大会堂的音乐厅，最冒險的一個方法就是個背脊呢就向住觀眾，即係你會見到佢張琴凳同佢背脊啦、
2: 即係個背脊得住啲觀眾啦，
4: 係啦，個音箱呢就對住木管組， 这个是最冒险的一个的摆位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大会堂其实本身那个舞台的楼底不高，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斜的嘛，这个钢琴这么大成起码都九尺啦，那就向了埋去的时候，你想想个天花和那个琴其实相隔都很近的，那些声你稍微掌握得不好，其实撞上天花板出来的声是很蒙，是嗡嗡声的，这个是很危险的事，但他就用了这个方法咯。
2: 咁听出嚟嗰个嘅效果呢？
4: 咁又真係嚇亲我喎。咁就三首嚟讲啦，唔好讲佢指乐团佢点样控制乐团，讲佢自己先。咁佢个钢琴独立嚟讲呢，即係唔使配合乐团。佢个钢琴嚟讲呢，我就发觉佢用咗都几典型过往啲黄金时期嘅大师最多用嘅方法，而家都仲有㗎其实。

0: 就有啲姓落嚟嘅歐洲派嘅、
1: 嗯、
0: 德奧派嘅、
1: 嗯，
0: 主要都係用佢嘅手指去掌握所有嘅音色。
1: 嗯、
0: 搭板嚟講咧，你可以話可有可無噶。咁我都懷疑究竟係咪佢真係手指去控制個鍵盤咁好咧？咁我都去睇一睇，係佢只腳好似兩個腳踭經常都係合埋嘅。嚇、啊！真你喺
1: 即係二三四都係定係
0: 二三四都係咁，好、
1: 哦、
0: 奇怪。即係佢大部分嘅，甚至佢 on call 嘅時候，陣間再講啦，都一樣係咁。咁即係話佢大部分時間，佢真係靠佢嘅手指嘅基本功去變化唔同嘅音色出嚟。咁呢一樣我就覺得哇！我真係睇到一額汗嘅，其實我覺得驚嘅。你點可以做到呢樣嘢？咁呢個唔好理佢啦。咁主要就係個聲係好清楚、好清脆嘅、嗯，例如啲跑句啊各樣嘢，當然都唔可以完全話完美。咁你咁快速嘅時候，嗯、你梗有啲位置你個手轉接轉嗰個位置嘅時候，梗有啲啲噶啦，個個都梗有少少、嗯嗯嗯，但係佢大部分時間都流暢到好似你覺得好似聽緊假嘅，唔係人彈嘅咁樣嘅。咁不間中佢少少 kick 嘅啫。咁音色嚟講咧，有好鬆容嘅聲，比較。堅定的亦都有，但主要嚟講就係琴音，佢嘅手指嘅彈性好好。呢、嗯嗯、個彈貝多芬作品，無論喺乜嘢嘅樂章風格裏面，喺唔、嗯嗯、同樂章都一樣要有嘅，就手指嘅彈性，即係話你喺個樂句中間可能啲咁多輕微嘅一樣頓挫嘅改變咧、
1: 嗯，
0: 靠你嘅手指嘅活動嗰個機能嘅啫，其實就係個反應。佢呢一樣嘢佢係做得極之極之好啊！
1: 會唔會咧係頭先你話嗰、那個鋼琴嘅擺位影響到嗰、那個？个声音出嚟嘅效果，所以佢就唔用咁多搭饭嗰个效果，令到佢听起上嚟爽啲、清脆啲咧。
0: 我估有咁嘅可能。咁其实本身我自己觉得啦，如果真系听一啲比较对于弹贝多芬系特别，你可以话系专家嘅，不过而家已经少咗呢一类人啦，早一辈嘅多啲啦、
1: 嗯，
0: 德国嘅。咁就會其實你聽到佢哋主要都係靠手指活動嘅方法會比較多，咁、
1: 嗯、
0: 可能佢亦都嚟到香港會聽到啊，如果我真係要咁樣擺個鋼琴嘅時候，你猛去踩板咁啊，真係唔使玩噶啦，基本上都。咁、雖然嗰晚就香港管弦樂團嘅陣容係比較細，咁但係始終都係啊，你夾住樂團嘅時候，每個樂器經過個音樂廳都有餘音有殘響噶嘛。咁你當你混埋一堆嘅時候咧，就好麻煩嘅事嚟啦。咁你唔介意呢樣嘢都算，咁但係。如果你話彈貝多芬嘅音樂，你點可以容忍呢樣嘢咧？可能佢就真係容忍唔到、
1: 嗯，
0: 所以佢就會更加會用呢個方法。我估會係咁啦。
1: 嗯，嗱，貝多芬鋼琴協奏曲二三四，三隻都有各有特色啦。有冇話邊一首俾你係多啲嘅感動或者係觸動啊？
0: 嗯，我自己嚟講，我就最中意第四嘅、
1: 嗯
0: 啊、我就一路以嚟都係。咁但如果你講到觸動咧，以整首嚟講啊我就會覺得佢彈第三係非常之好，雖然第四我都拍爛手掌嘅、
1: 嗯，
0: 但第三嚟講，我自己覺得係極之難彈，因為嗰個風格上第二咧就有少少似翻莫扎特嘅時期嘅嘢啦，佢唔知做乜貝多芬作完第一號、第二之後個第二號就變咗嗰啲嘅古典風格，但係第三號咧佢出佢自己類似佢嘅一啲嘅序曲啊，或者交響曲嗰種方法就擺咗喺第三嗰度，嗰、那個嚴謹嘅程度啦，即係嗰個味道同埋嗰種江洋嘅英雄味咧，其實非常之重嘅。咁根本係極之難彈嘅一首作品喺我嚟講，同埋技巧都要求好高。咁但係佢當晚咧，我就覺得佢整體上嗰一種嘅骨氣嘅味道係有嗰種江洋味好豐富，同埋個技巧完美無瑕。咁如果你話唔得喎，咁咪真係佢好硬咯，嗰樣嘢好似好硬邦邦咁咯，唔係喎。咁第二個樂章嘅時候，亦都有種莊嚴嘅抒情嘅味道喺咗度。咁呢個係我比較覺得好意外、好意外嘅一樣嘢。
1: 嗯，嗱，始終咧三首嘅作品咧都係由佢去到負責做指揮嘅、嗯，又講下呢部分啦。
0: 好啊，咁其實佢就一路彈一路指啦，咁佢仲要企起身去指嘅。咁基本上佢都。對於唔同嘅聲部有時啦嚇，咁佢都會係著重於提點佢哋要點樣做嘅。咁當然你話有陣時真係顧及唔到啦，佢自己掛住彈，從邊度理得你？咁就主要嚟講，就我都算滿意樂團嘅表現嘅，唯獨是第二鋼琴協奏曲啦，即係開頭第一首，我就覺得佢嘅可能都係啱啱大家坐低啦，嗰個處理咧、
1: 嗯、
0: 就較為光揚咗啲喺樂團嗰個部分，
1: 嗯、
0: 因為呢一首作品其實真係應該屬於翻。 變翻似翻古典時期，類似莫扎特時期嘅嗰種風格嘅。咁你個鋼琴已經係做得到呢一種感覺，但係樂團變咗咧，就似咗後期啲，或者可能第三啊、第五啊嗰種咁嘅風格嘅時候，就有少少格格不入咯。
1: 嗯。
0: 咁但係除此之外就，第三同第四，我覺得樂團嚟講喺扶持嚟講都相當之好，同埋當晚咧。木管组其实是非常之优秀的。啊，那晚好得意，长笛同埋双簧管首席咧就阿 Megan 拍阿黄宇博嘅，佢两个比较少一起去合作去配嘅，其实基本上就，但系当晚佢两个嘅演出非常之精彩，因为其实如果你话喺贝多芬又好啦，或者莫扎特啊嗰一类作曲家嘅。他們的協奏曲裏面呢，其實這兩樣樂器非常之重要，因為很多時候就是在穿插於樂段之間呢，你要變化那個情緒，給人家有一個可能轉一轉那個情緒感覺的時候呢，很靠這兩位首席的。那當晚來說他們兩個就做得非常之好。貝多芬有一樣東西很特別的，無論他所有作品好容易碰钉嘅系乜嘢咧？其实主要真系个和声嘅问题咯。咁就几佛朗咧，佢都算叻噶。其实我觉得佢纯粹只不过系一个钢琴家嚟讲，尤其是喺第四啊，咁就需要用到定音鼓啦吓。咁但系就佢都系一样系需要个定音鼓比较壮嘅声嘅。定音鼓首席佢都一样系咁。咁但系因为同个小号嗰边就隔得比较远，咁中间佢可以控制到嗰个声量嗰个感觉啊，即系唔会将佢哋两个。混埋，咁整体嚟讲咧，将呢一样嘢，即系可以话弦乐组去包住呢一样嘢，等佢唔好有过浓嘅情况出现嚟讲咧，我都算系觉得非常之满意。
1: 你都唔知道呢一个场地咧，同香港管弦乐团平时用开嘅文化中心系唔同啦。咁可能佢哋喺个调节啊，或者个试验上边咧，都需要多少少嘅磨合，或者系点样样啦。
0: 其实应该都系噶，因为你喺文化中心嚟讲咧。你一定是重手啲噶啦，每一樣嘢都，同埋個時間嘅控制，甚至可能喺個音樂嚟講都要延長咗嘅，因為個場大啊，嗰個殘響亦都唔同。但係喺大會堂嚟講，好多嘢好直接就已經有聲，咁你控制啲時間都需要係調節下。何況紀佛朗佢係唔係經常喺香港演出嘅，咁佢都要係要好快速咁樣去感受到個環境。知道要點樣去指揮個樂團，同佢自己要點樣彈咯。
1: 我當日咧就喺其他嘅朋友啊，或者係渠道上面知道咧，坐喺第一晚啦嗰、那個樓座咧樓上嗰層咧，啲觀眾咧就比較嘈雜少少，咁希望咧你喺下邊嗰層咧就即係冇乜嘅影響啦。咁但係姑勿論如何啦，觀眾嘅反應如何咧？冇加奏啊咁咧？
0: 有加奏啊，因為實在彈得太好啦嚇。咁就佢最後加奏就其實係人都識㗎啦，咁亦都冇，我諗大家都冇諗過佢會彈呢首嘅，應該就係、是，咁佢就係彈咗月光奏鳴曲啦嚇，咁就最著名嘅樂章啦，最抒情嗰、那個啦，咁啊經過三首作品咁激烈嘅演出之後咧，咁佢都要自己都要放緩一下，咁佢好迅速啦，彈完第四咁激動，第三個樂章之後咁精彩，佢好迅速已經將自己收斂翻落嚟嘅。咁就佢依然都係似乎係靠佢自己手指喺鍵盤上嘅功力，去演奏呢種咁鬆融、咁朦朧，又有種係餘韻嘅嗰種嘅味道咯。咁就同埋佢中間都有好多。好微妙嘅一啲嘅呼吸嘅位置嘅，其实都，所以人嘅情绪听落去嘅时候咧，你系会觉得成个人真系放慢咗落嚟，非常之觉得个人平静同埋安详嘅。
1: 咁讲紧嘅咧就系香港管弦乐团啦，上个星期五月二十二号嘅纪佛朗的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第一晚嘅音乐会啊，唔该晒电话旁边嘅傅桂琪同我哋去睇过，唔该晒你天啊。
2: Young job seekers need to be realistic when seeking jobs. Swindlers may pay you a fortune to access your personal bank account for unlawful acts. They may even ask you to pay registration and training fees or sign dubious contracts before getting hired. Beware of well-paid jobs that require no qualifications and little experience. Get help from the Labor Department or the police if you run into employment scams.
3: Tropical cyclones may lead to storm surges. Sea levels are drawn upwards by the storm's low pressure. The strong winds blow landward also push seawater towards the shore. If it happens at high tide, the sea level rise will be even greater, resulting in inundation and damage to coastal and low-lying areas. The public should take timely precautions and follow the government's advice and evacuation measures. Stay tuned to the latest warning messages by the observatory.

时间嚟到6:2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嘅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9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及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16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16年的今日，杨纳杰克将他的歌剧《耶路法》缩短再重新编配。之后呢，就在12年之后，即是1916年的5月26号就在布拉格第一次演出这个版本。我欣赏过是原本耶路法的前奏曲，双钢琴的版本，钢琴家费古斯尼和钢琴家亚达切夫一起演出过的。
1: You've just heard two pianists, Rudolf Firkushny and Igor Ardashev, playing for us the original prelude to Janáček's Janúfa.

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2013年在卡内基音乐厅完成首演之后，第二年更成为了欧洲音乐厅组织 ECHO 新星。他们演奏的风格非常特别，四位演奏家在台上面带有坏男孩的气质，而演出时舞台上方更有时设置大型幕，好像流行乐队的音乐会一样。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这对四重奏在斯韦青根音乐节的演出了，带来四重奏成员多首的改编音乐，有德福扎克的美国弦乐四重奏、舒尔何夫的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同埋皮亚苏拉的天使组曲。这场名叫《杀士迷人》的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嚟到五月二十六号啦，一个星期二嘅晚上，欢迎你收听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八点钟喺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古典音乐的世界实在太过浩瀚，而好听的旋律实在有太多太多。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贪心一点，一口气在十分钟之内为你送上大量这些优美精选的旋律。怎么做到？不是我做到，是我们本地的作曲家伍卓贤所编的一首古典名曲《大串烧》。听下叶咏诗联同香港小交响乐团的演奏吧。

一首嘅古典名曲《大串烧》，嚟自我哋本地作曲家伍卓贤佢嘅改编。余荣斯领导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哋带嚟嘅演出之后，我哋去到古典乐嘅世界，由巴洛克时期开始，由巴克嘅降 B 大调第六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1，系拉蒙联同意乐乐团嘅演出。

0: 他们是由拉蒙所领导的烟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巴克的降 B 大调第六布兰登堡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1。
1: 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12部钢琴三重奏，体现给他自己的学生鲁道夫大公的这一部降 B 大调第七钢琴三重奏大公就可以说最为出色了。1814年，贝多芬仲亲自参加了作品的首演，弹奏钢琴部分，亦是他最后一次以钢琴家身份公开演出。而舒伯特的新乐作品亦都受到贝多芬的影响和启发，他的鲸鱼五重奏加入了低音大提琴，令到钢琴能够从和声固定功能中解放，增添明亮的光泽。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乔四重奏，加上钢琴家姜波强和低音大提琴演奏家刘二梅演奏这两部大作了。这场名叫《公爵的晚餐》的演出，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雷士碧基的《罗马之虫》，李云所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出。这首乐曲是1917年的时间首演，其实当时作曲家对于这首的作品信心不大，一路演下来乐曲成为了音乐厅里面都挺经常会听到的一首作品，不知道你又喜不喜欢呢？

巴伯的羔羊颂。唔该晒希建布谈所领导嘅牛津大学新学院合唱团演出，食住咁多唔同类型嘅作品，今晚嘅节目咧亦都要完结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听晚同样时间晚上七至八，我会继续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送上就是古典。听日再见啦，拜拜。

0: audience and a big screen as if for a pop group. A mix of masculinity and sensitivity characterizes the music of the fall. Playing mostly without sheet music, they are freely visible, standing in a curved formation. Who is looking at whom and who steps forward as the leading voice is completely instinctive and spontaneous. After winning sever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he Signum made its Carnegie Hall debut in 2013. The following year, as rising stars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Hall Organization, ECHO, 2014-2015, the group stepped onto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stages, places they would soon call home.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星期二的晚上，我们继续来到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今晚会听到的这一场演出名叫《萨士迷人》。演出的是一对萨克管四重奏，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这场演出在2025年5月27号在斯韦清根洛可可剧院举行的。音乐会的节目完全围绕萨克管风格展开，将古典作品改编给萨克管演出，可以说是改编艺术中最具创意和色彩变化的一种形式。当作品进入萨克管独特的音乐世界，融合爵士元素，令到音乐能够歌唱，能够摇摆的时候，这些改编都可以说非常之有说服力的。今晚我们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弦乐四重奏的萨克管四重奏改编版本，舒尔何夫的五首弦乐四重奏小品，强越的真爱之物当中的选段，和皮亚苏拉的天使组曲。改编今晚全部萨克管音乐的都是由今晚演出的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的成员去到完成的。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的演奏方式非常之特别，他们舞台的形象略带着坏男孩的气质，他们有时演奏的时候舞台上甚至有大荧幕，好像流行乐队的演出那样。四位演奏者的音乐兼具阳刚和细腻，他们大多不看总谱，企成弧形编制，自由而且清晰咁样呈现彼此嘅音乐，令到佢哋嘅演奏方式带有非常之强烈嘅即兴感觉。喺赢得多项国际比赛之后，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喺2013年喺卡内基音乐厅首度登台。第二年，佢哋就成为咗欧洲音乐厅组织 ECHO 2014-15年嘅新星，踏上世界多个最具声望嘅舞台，并且逐渐成为常客。今晚首先，他们会演奏德弗扎克的 F 大调第12弦乐四重奏作品96美国改编给萨克管四重奏演出的版本。这部音乐象征着当时的捷克和美国之间的文化桥梁。自1892年起，德弗扎克在纽约任教，他对民间音乐的兴趣并未因为处身于异地而减弱，所以将美国民间旋律融入在他的美国四重奏和新世界交响曲当中，甚至一些雀鸟的鸣叫声亦都可以在这一部四重奏当中听到的。音乐充满旋律性和色彩感，亦都非常适合萨克管的音色特质。我们将时间交给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演出。
0: Up first is Dvorak's String Quartet No. 12 in F, Opus 96, American. The string work represents a bridge between what was then Czechoslovak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vorak had been a professor in New York since 1892, and because his interest in folk music did not wane there, he incorporated traditional melodies from his adopted homeland into his quartet Opus 96 and, of course, the Symphony from the New World. Even birdsong can be heard in this American quartet. The music thrives on melodies and tonal colors that definitely suit the saxophone.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Astor Piazzolla's Suite del Angel, played by the Signum Saxophone Quartet.
1: 刚才听过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带来过是皮亚苏拉的天使组曲，由演出者亲自改编的版本。而听到听众热烈的掌声，似乎色格林萨克管四重奏不会那么快离开舞台。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喺呢个小时咧，我哋会欣赏李夏嘅《圆舞曲》，谭神嘅描写五位女士嘅作品，夏布里耶嘅小广版，另外咧仲有莫扎特嘅协奏曲啊。

李夏啦，曾经喺布拉格音乐学院修读啊，咁学小提琴。不过咧，德库查克同佢讲：，好快啲放低你把提琴啦，开始学作曲啊！虽然咧，学院唔能够同时主修作曲同埋小提琴两科啊，不过咧，佢就先自学作曲啊。在李夏咁多嘅创作入面咧，相信歌剧《风流寡妇》咧就系最出名噶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嘅圆舞曲，有请戴维斯同埋佢领导。

戴维斯指挥皇家爱乐团送上过李霞的《风流寡妇》当中的圆舞曲。谭震在1930年代就写了几首的作品，都是为了几位的女士而创作的，当时就没有收集在一起，去到1983年出版的时候才集合在一起。五位女士的第一首就是好优雅的庆典，就是写给金伯的，跟住咧就系写俾好热情嘅米力加，然后咧就系好详细咁样描绘咗托拉斯呢位女士啦。咁第四首咧就系充满活力嘅卡莎富尔特小姐啊，最后咧就系好迷人嘅雷诺兹啦。将时间咧交俾小提琴家昆特同埋钢琴家胡尔夫拉姆。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夏布里耶在34岁的时候呢就写了一首给元浩和乐团演出的小广版，两年之后呢就首演了。演出之后呢，昂热艺术协会的创办人去信给作曲家，大赞这首小品除了呢元浩的音色非常之优美，还说呢音乐的第一部分很柔和顺口，跟着呢就很迷人。咁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吹奏元浩嘅《维斯高和》，联同咧比拉逊所领导嘅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嘅演出。

然后演奏家维斯高和连同比拉逊所领导的土鲁斯市政大厦乐团一起送上过夏布里耶的小广版。莫扎特的这首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K314 原来呢就是来自他的双簧管协奏曲的，就是1777年创作。原先呢就是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现在就变成 D 大调的长笛协奏曲了。一阵吹奏长笛的格洛夫呢，他说为了适应长笛，莫扎特呢有好几个很聪明的改动的。我们来欣赏一下格洛夫，还有利巴所领导的英国室乐团的演绎。

莫扎特的 D 大调长笛协奏曲作品 K314， 由吹奏长笛的格洛夫联同李伯所指挥的英国室乐团一起送上。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我们继续欣赏古典音乐，一阵间见。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生于1872年嘅作曲家古明斯咧，其实佢系一位诗人，亦都系小说家。咁佢嘅名誉敲钟人协会咧，就系咧根据萨米尔音嘅剧作去改编噶。咁喺1925年啦，10月就喺圣彼得堡首演。咁啊，音乐咧就系佢创作啦。啊，故事咧大约就讲到啦。在英国一条小村庄，有一位很喜欢开玩笑的爱尔兰人和一位中产又是名誉敲钟人协会的人就起了冲突。当然这个人就不是真的敲钟。其实作品的目的就是带出有权有势的阶层的影响，可以是很危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萨鲁夫指挥卡雷利亚国家爱乐交响乐团演出古明斯这首名誉敲钟人协会。

十九世纪中的意大利作曲家，他也有指挥、演奏钢琴和教学。在作曲和教学方面，他就致力重振歌剧以外的意大利音乐。他本身就没有创作歌剧，不过当时意大利歌剧非常出名。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多些人知道意大利除了歌剧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至于指挥方面，他就引入华格纳的歌剧去到意大利。马道子在16岁的时候已经创作钢琴音乐了。今天欣赏的就是他六首小品作品44，是1879年至1881年之间创作的。我们欣赏就是其中的第三、第五和第六首。第三首是东方色彩，第五首就是夜曲，第六首是塔朗泰拉姆。有请钢琴家卡拉米露。

刚才欣赏过嘅咧，就系钢琴家卡拉米路送上过马道茨嘅六首小品作品44嘅第三、第五同埋第六首。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普雷杜拉士嘅《同来向主歌唱》，就来自佢嘅专主颂啊。

尼福指挥晓智音乐团的成员送上过普雷杜拉士的专主颂当中的同来向主歌唱，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一首是巴克的音乐，就是咏叹调《甜蜜的慰藉》，出自清唱剧编号 BWV151。当中有女高音基尔芙联同长笛演奏家贝奇以及加迪娜指挥的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演出。我是马贤影，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也带给你一首乐曲叫做《结婚蛋糕》，是圣桑创作的，演出的是两位钢琴家罗瑞以及白野亚美。之后也听到莫扎特的 A 大调第29交响曲编号 K201 里面第一个乐章，由亚巴道带领莫扎特乐团演出的。咁阵间我哋会听下一套吉他音乐嘅，就系范斯里维嘅《三幅森林之画》，系由古利高娃弹奏嘅。亦都会听下咧周延甲创作、何占豪配器嘅《秦桑曲》，会由陈爱娟弹奏古筝演出嘅，仲有何占豪指挥嘅上海管弦乐团。不过而家咧，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啦，带嚟杜莲娜嘅幻想舞曲里面嘅第二首幻想曲。

啱啱听到的是古典时期的法国作品，戴维安利的 E 小调第七首长笛协奏曲里面第二和第三个乐章。担任独奏的是巴活，演出的还有安东里尼指挥的巴塞尔室乐团。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在今日的长夜细听有我马盈盈和你一起欣赏很多美妙的古典音乐的。之前我们还听过蒲薛尼的小鸟，这首作品原本是歌曲来的。刚才的录音就是由小号演奏家克尔西斯联同钢琴家史托一起演奏。另外呢，也都听到小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巡走美女与歌声作品333。隔离这个呢是孙伯克改编成室乐合奏的版本，演出的是李诺斯合奏团。阵间我们会听到海顿的作品，是他的两首歌曲，分别是回忆和牧羊女之歌，会由女高音米尔联同钢琴家域玉斯一起演出的。另外亦都会听下舒曼的引子与热情的快板作品92，是由钢琴家奥力联同帕彭指挥的萨尔布鲁根海沙罗顿德国电台爱乐乐团一起演奏。但是现在呢，先听下一个室乐的演出了。小提琴家法朗会联同钢琴家加拿度演奏维尼奥夫斯基的钢衣大调随想曲沙塔利拉舞曲风格。这个版本是由克赖斯勒改编的。

欣赏到霍罗斯特吹奏布拉姆斯的降 E 大调单簧管奏鸣曲作品120第二首里面第一个乐章，跟他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邦定伦。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莹莹。刚才我们还欣赏到钢琴家石叔成弹奏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亦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19世纪作曲家梅尔兹创作的《匈牙利幻想曲》作品65第一首。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巴克的圣咏《主耶稣基督请与我们同在》，出自清唱剧 BWV6， 演出的是女高音比奥，还有普切内拉乐团，乐团是由加利亚领导的，加利亚同时亦都会演奏古乐器，就是高音大提琴。之后会听到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的钢 B 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D960， 其中第一个乐章。不过现在先带给你艾尔加的合唱曲《我的爱人住在北方》，交给何西指挥的伯明翰市交响合唱团。

欣赏到随想曲同埋副格曲，系出自孟德尔逊写俾弦乐四重奏嘅四首乐曲编号81，演出嘅咧就系爱马逊弦乐四重奏。呢一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欣赏到韦华帝嘅降 B 大调小提琴与大提琴协奏曲编号 LV547， 担任独奏嘅啦系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小提琴家卡密诺拉，演出嘅仲有梅勒指挥嘅霍利亚巴罗克乐团，亦都听到钢琴家马蒂诺夫弹奏李斯特改编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嘅慢板乐章。陣間我哋會聽到一套長笛音樂嘅，係笛帝爺嘅長笛小奏名曲啊，會由胡永燕吹奏長笛，彈奏鋼琴嘅係劉以華。另外都聽下皮亞蘇拉嘅《無言的米龍家》，這個版本啊係迪斯亞尼戈夫同埋基利馬改編嘅，演出嘅咧亦都係有小提琴家基利馬啦，仲有中提琴家烏里尤娜同埋大提琴家蘇特勒巴。不过而家先带俾你莫扎特嘅作品啦，系佢嘅奉献经文歌《接受你的保护》编号 K198 啦。当中有两个独唱部分都会由女高音辛普森去演唱嘅，一齐演出嘅仲有罗伯特金指挥佢自己嘅合奏团。

小提琴家茱莉亚·费沙联同钢琴家亨尔逊带来了舒伯特的 B 小调回旋曲编号 D895。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呢、这个钟头嘅长夜细听，有我马莹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美妙嘅古典音乐噶。咁头先咧，我哋仲听过卡索斯四重奏演出贝多芬嘅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第一首里面第一个乐章，亦都欣赏到钢琴家朱晓梅弹奏巴克嘅 C 小调组曲。编号 BWV826 里面的富朗特舞曲、萨拉波舞曲和回旋曲。咁阵间会有另一位钢琴家夏马尤弹奏圣桑的作品，就

是六首练习曲编号111，里面的拉斯帕尔马斯的钟声。我们亦都会听下费城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第二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担任指挥的。不过现在呢，我们先欣赏女中音卢特域克演唱马勒的歌曲集《少年的魔法号角》里面的《美丽的号角吹响的地方》，一起演出的是加伯纳指挥的爱乐乐团。

呢首咧就系史密塔纳嘅名作啊，《摩尔道河》，出自佢嘅管弦乐作品《我的祖国》啊。演出嘅系高伯力指挥嘅波士顿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咁刚才咧，我哋都欣赏到一套中国音乐嘅，系丁善德嘅《降 B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3里面第二个乐章，呢、這个双钢琴版本系由张微聪同埋姚刚合奏噶。亦都听到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弹奏佢自己改编亚尔班尼斯嘅《西班牙之歌》作品232，其中嘅一首叫做《哥多华》。咁阵间咧，我哋会听到小提琴家沙涵演奏噶，带嚟格拉祖诺夫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编号82，一齐演出嘅会系比利尼沃夫指挥嘅俄罗斯国家乐团。不过现在先听一下一首传统的爱尔兰摇篮曲，这个版本经过史丹福特改编的，交给女高音迪罗斯安卓利斯，还有费伯克迪保高士指挥的伦敦乐团。